0: 以后就这么是领过队哦。
1: 别闹！
0: 你妈妈结婚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妈妈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过，我没啥了。
1: 不，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